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和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6页。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带头发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既当好指挥员，又当好战斗员，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91页。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6页。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树标杆、做表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立足自身职责，强化政治担当，突出重点，把握关键，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选自在审阅有关同志述职报告时作出的指示，2024年2月，人民日报2024年2月27日。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

0: 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走在前，做示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运用好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实践经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夯实基层基础，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选自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指示，2024年7月29日，人民日报2024年8月1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选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24年10月29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2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忘我奉献。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4月19日。这些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有的人甚至以深谙其道为荣，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比如，在思想政治上，一些人信奉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一些人信奉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 你不批我，我不批你，你若批我，我必批你。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一些人信奉遇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一些人信奉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一些人信奉张字不如条字，条字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背情背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全党上下，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名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法规纪律，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大气候不形成，小气候自然就会成气候。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从大量案件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大多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搞家长制、一言堂、居高临下当太上皇、手伸得老长、个人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处心积虑树立所谓绝对权威，大有独霸一方之势。有的人被查处后讲，我的一个批示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可以让亲朋好友获取好处，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处境，可以办事顺利，一路绿灯。有的人就反省说，省委领导对地市一把手多是给政策，多是鼓励，而少有严格要求，少有监督。同级和下级根本不敢监督一把手，这就造成一把手权力失控。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一把手权力集中，受到的监督很少，遵章守纪基本上靠自觉，这样能不犯错误、不出问题吗？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这不是对干部要求苛刻，而是爱

0: 维护和保护干部，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这对自己有好处，可以警醒自己始终秉公用权，避免跌入腐败的陷阱。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1月13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新民意。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我们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抓作风建设，聚焦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筑牢改进作风和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对腐败现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新民心为之一振。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灵感》，由姚珂为您朗诵。是你，是花儿，是梦，打这儿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 转狂放的河，孤僻林里，掀开着鲜艳花。细香常伴着圆月，竞天里挂，且有神仙纷纭的浮出紫烟。山居飘忽，映影在山溪前，给人的理想和理想上铺满香。 叫人心和心合着唱，直到灵魂舒展成条银河，常常留在天上1000首歌。是你，是花儿，是梦，打这里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 告诉日子是这样的不清醒，当中偏想着想不到的一串灵，树枝里轻声摇曳，金香上翠，低了头的斜阳，又一抹光辉。

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壶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2: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

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的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的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她，只见她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她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射，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地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

0: 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1: 常师傅，中午好。
2: 好，常师傅啊，
3: 严师傅，
2: 好久不见啊。
3: 是啊，是啊。
2: 杜师傅、刘经理在那边等你呢啊。
3: 哎，好。
4: 常想。
3: 哎，
4: 这边，这边，坐这儿。
3: 好好好。哎，好久不见啊。胡三爷好。
5: 嗯
3: 啊，师兄好。
5: 哦，来了
3: 啊，
5: 坐吧，常香。
3: 哎，好，
5: 好久没见到你了。忙什么呢？
3: 都是瞎忙活。哎，不过今天来啊，我倒是有件事儿。听说外事办要接待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要到河下镇来参观，可能还要到我们文楼用餐，是不是啊？
4: 是呀，昨天我就接到通知了，这不今天特意把大家请来，咱们把菜谱定一定，不到60个人，大概5桌这个样子。嗯，来来来，大家先喝茶。
3: 好，好。
6: 师妹啊，这些人既然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这最想吃的肯定是地道的淮扬菜啊。
5: 嗯
4: 嗯，
6: 我觉得把咱们的招牌菜上一上，稳妥又不出错嘛。
4: 哦，钟义叔您怎么看呀？
5: 要我说吧，这些人在海外多年，既然回一趟家乡，代表家乡味的传统菜肯定不能少，对吧？
6: 对。
4: 嗯，
5: 但都上传统菜吧，又没有新鲜感。我的建议啊，一半对一半，再加上几道创新菜，哎，怎么样？
4: 我赞成钟玉书的建议。哎，大师兄，你觉得呢？
6: 这可以倒是可以，但要考虑上什么样的创新菜才能既不失传统，又有创新成分呢？
5: 哎，常想啊，你说说。
3: 啊，我赞同胡三爷的意见。其实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了，我想推荐这么几道新菜，一道是芙蓉蟹豆，正好做蟹黄汤包嘛，一蟹两吃。
5: 好。
3: 一道砂锅鱼头，一道荷塘三宝，这些啊都是我们水乡的特色啊，还有一道清蒸豆腐狮子头，一道金汤银丝白玉参，再加一道秘制13香小龙虾，三荤三素，大家看怎么样啊？
5: 不错。
6: 等一等，等一等，常小
3: 啊，
6: 你这个什么金汤银丝白玉参呀？
3: 听名字啊，像是一道荤菜，其实它是一道素菜。白玉参啊，就是用白萝卜用刀刻成玉参形状。这金汤银丝呢，是用南瓜高汤制作的。萝卜、南瓜虽然比较家常，但做法与传统不一样。
6: 你这里面砂锅鱼头那是个土菜笨做的办法吗？哎，萝卜、南瓜太寻常了，13香小龙虾，这种大排档的食物，最好不要出现在招待贵宾的宴席上吧。
3: 这个主要是考虑既要能代表淮扬菜的风格，又能让客人们眼前一亮。
6: 三爷，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创新菜，你像蟹粉烩小面鱼儿，就是对淮安面须子的升级嘛，看上去金黄黄的，也充满了秋天的色彩啊， 还有一个，咱们这个素菜的话，做个翡翠菜心如何呀？用做烧麦的方法来做，看着嘛，嘿，也是赏心悦目的。我觉得呀，个小份例汤，也不要用什么清蒸豆腐这个狮子头了，还是上清蒸狮子头，哎，清爽不油腻，哎，还是咱的招牌菜。
7: 你这算什么创新啊？新瓶装老酒罢了。
6: 你说啥呢，常想？啊，哼，哎，你那清蒸豆腐狮子头又算个啥啊？不就是个豆腐圆子吗？哎，在你眼里，把狮子头拍扁了就叫创新呀？
7: 哎，师兄，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哎，我们可以结合中西方餐饮的习惯，把出锅的狮子头拍扁了，再加上黑胡椒做调料，这样就形成了西餐中的牛排，既保持了狮子头鲜嫩多汁的质感，也创新了口味，肯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6: 你行了行了，还是什么中西方的，你那还是淮扬菜啊，你那还叫狮子头，我看叫狮子饼还差不多。常想，哎，你看看看看，哎，师傅要我们守护着百年文楼这块牌子，你就这么守的啊？哎呀，
7: 师兄，这只是个
6: 没啥可商量的。
7: 师兄，你不觉得现在文楼的菜越做越精越高端，可现实中呢，食客却越来越少？你就是这样守住百年文楼？传承淮扬菜技艺需要守正，更需要创新，创新就是不拘一格。
6: 哎，畅想，
4: 行了行了。

0: 这样吧，反正离海外客人来还有几天呢。这两天呢，常想啊就留在店里，把你的创新菜都做出来。大海呢，也把想要上桌的拿手菜做出来。受不受欢迎啊，交给食客评判。
1: 好，
0: 到时候留下好评度高的菜，推荐给那些海外客人吃，你们看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
1: 好，就这么办。
2: 就这么办了。
3: 喂，
2: 钟医叔。
3: 哎，弟弟呀，
2: 您现在有空吗？
3: 什么事啊？
2: 您能到我们店里来一趟吗？
3: 哦，我就在你们家店旁边买东西呢。
2: 那您就快过来吧，我刚才啊打电话把两位师兄啊都叫过来了，想请您来镇镇场子，免得那俩刺头又斗起来。
3: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了。
2: 钟医叔，您来了，快快快，快进来坐。
0: 好的，好的。
4: 哎呀，三爷您来了。哟，
0: 大海，常想都到了
4: 啊，到了到了。
0: 来来来，都坐都坐。
4: 好
2: 嘞，
4: 好好。
0: 丽丽啊，有什么好事啊？
2: 还记得前几天到淮安来的那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吗？就在刚才呀，外事办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在咱们文楼用餐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侨呢，有意愿把咱们的淮扬菜介绍到法国去。
0: 哎呦呦呦呦，这可是大好事啊！
2: 是啊，
4: 是啊。
2: 哎呀，尤其还提到咱们的狮子饼、金汤银丝、白玉参几道菜。哎呀，提起这几道菜的时候啊，他们说既有中国菜的特色，也适合西餐用餐的习惯。人家说了啊，在法国，咱们这些菜肯定大受欢迎呢。
0: 好好好好好。哎，前几天我也听餐饮协会的人说，淮扬菜品鉴堂要举办一系列推广品鉴活动。哎，其中啊有一站好像就是法国巴黎，要不到时候你们师兄弟一起去考察考察。
2: 钟义叔啊，您说说这算不算咱淮扬菜就走出去了呢？
0: 当然算了。也是你爸爸最希望看到的。
5: 因为这件事儿就说淮扬菜走出去了，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啊。毕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饮食环境，去展示一下没问题，开店的话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啊。目前我们淮扬菜还没能走出去，像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那样在全国布点，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食材对时令、地域要求过严的问题啊。
1: 哎，常想，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淮扬菜讲究做出菜的色香味儿，吃出菜的人文情，所以传统技艺还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保鲜技术这么的好，我们可以把食材带过去做吗？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
5: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但是你别忘了，追求食材的本味才是淮扬菜的精髓啊。为什么白袍虾仁一定要用洪泽湖刚出水的虾来做呢？
1: 听你这意思，你是反对淮扬菜走出去了？

0: 倒也不是这么讲，我觉得啊，光大淮扬菜要想办法存其技扩其才，如果想在法国落脚，就先要研究当地出产的食材，看看能不能就地取材，把淮扬菜技艺做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菜。
1: 哎，那你这说得对呀，啊，说得对。哎，大海，哎，常祥啊，你们俩呀，就别争了啊，别争了。
2: 哎，好，
1: 你们都很好，嗯，都是想把美食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你们的师父，该为有你们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啊！

0: 同喜同喜，
1: 请请请，
0: 谢谢谢谢啊，请坐，请坐请坐，
1: 欢迎光临啊，
0: 盼盼，你帮我照顾好客人，我到后厨去一趟。
2: 好的好的，
1: 欢迎光临。
3: 里面请
1: ，常想呢，今天给咱们自己人准备了专门的包厢。是是是，他说了，给咱们每一个人呀，定制了一份 VIP。
4: 小石头，
5: 胡大爷，
4: 来，你这一招啊。算是把常想拴住了，而且你们园区啊也多了一个文化卖点。
5: 胡三爷，胡三爷，您先坐。哎呀，胡三爷，有机会啊，还得请您给我们其他的项目把把脉。
4: 哎，不敢不敢啊！你们年轻人啊，这儿，哎。头脑活，思想新，可比我这老头子强多了。哎呀，
5: 没有。
4: 哎，丽丽啊，来，这大喜的日子，大海没来。
6: 他呀，准备美食大赛呢，憋着气说要拿回一个冠军回来。哦，
5: 这文楼的大厨还用这么认真啊？
6: 是呀，
4: 在淮安啊。哪个酒楼没有几手绝活呀？啊，民间高手啊也不少，要想胜出啊，认真点儿，没错啊，没错
5: 的对。
4: 哎，这后厨就常想一个人。哎，丽丽啊，你去当把手吧。啊，哎
6: 呀，我倒是想去呀，就怕有人不高兴。
4: 怎么了？
5: 三爷啊，是顾盼盼，这些日子啊，他总是来找常想，而且一聊啊就是小半天。
6: 啊，这会儿啊，估计又去后厨帮忙了。
4: 那我们就坐等吧。啊，哎，不知道那小子呀、啊，会给我老人家准备了什么菜呢？
0: 来喽！
5: 来了，
0: 让大家久等了。这第一份啊，是送给胡三爷的。
4: 送给我的。哎，让我看看啊。这个给我的是什么啊？
0: 这道菜啊，叫八宝酱鸭羹。
4: 八宝酱鸭羹。
0: 对。这个鸭羹啊，本身就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我呀。又在里面加了枸杞、当归、淮山药、党参，祝您啊，补中益气，提升精气神。
4: 好，来，让我先尝尝啊。
0: 您老尝尝。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
0: 那还请您老慢用啊。这一道呢是双红南瓜汤，是。送给师妹你的，
6: 是给我的呀。哎，
0: 你看啊，这个南瓜啊，性温味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红枣呢，补脾和胃，

0: 这一道啊，是送给陈冉的。
1: 哦，来，
2: 这是
0: 这个叫三甲覆麦汤，
1: 哦，
0: 你尝尝。
1: 好好好，
0: 有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水准？
1: 好，哎，来，先放到桌上。
0: 哎，
3: 小心烫啊！
1: 哎，我尝尝。怎么样？这么鲜。常想啊，
0: 啊，
1: 你这里面应该放了不少海鲜吧？哦，这本来应该腥气重，你是怎么做的呀？一点腥气都没有，全是鲜味儿啊。
0: 怎么做的？我是啊，用长鱼骨加姜葱炒了以后，然后啊再加清水把它烧开，再加一点猪油提纯制成奶汤，这样啊就可以去腥了。
1: 哎呀，好，太牛了，常想啊，我是真佩服你啊，真能琢磨啊。
3: 牛啊，
0: 看，不是我说吗，你是中医，可是这口感啊还是得看我的。
2: 对对对，
1: 这医书温病调便里光是药食兼用的就有165个方剂。赶明儿我都整理出来送给你。
0: 是吗？
2: 好。
0: 哎呀，谢谢你啊，陈冉。
1: 哎，谢我干什么，我要谢谢你，常想。先祖吴鞠通当年弃文从医，这一部温病调便是救人无数啊。可惜我能力有限，不能让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发扬光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中医造福世人，多好的事儿啊。
2: 是，好好好。
0: 其实啊，淮安有那么多历史的文化的好东西，我们都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不该辜负这一方水土啊。
2: 说得对。
3: 你哪来那么多感慨啊，常想。那我的 VIP 餐呢？
2: 对对对，
0: 怎么能少了你的呢？啊，
2: 对
0: ，no，
3: 还差不多。哎，这是什么呀？这是啊，绿绿的一碗。
0: 这个叫啊，野菜羹。
3: 野菜羹，你就给我吃野菜。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0: 我这是祝你的韩侯故里文化园啊事业长青。
3: 你，哎呀，
2: 来来来，尝尝这野菜羹。
3: 你也太坑朋友了。你看他们的啊，你看看，你看三爷的啊，他们是又有颜值又有功效，就给我整这一碗野菜啊，一句吉祥话就把我打发了。
0: 这道菜啊也是很有讲究的，不信啊你用勺子烙一下试试。
3: 来来，我烙一下。
2: 你先尝尝再说嘛。
3: 哎呦，
0: 啊，
3: 这底下还真有不少货呀。
0: 怎么样？这里面呀我用了本地野生的荠菜，还有啊加了这个干贝鲜虾，还有蘑菇鱼丸。
2: 几样
0: 可以促进体内代谢和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3: 那我可得来好好尝一下啊。
2: 怎么样？
3: 有着荠菜的香。还有海鲜的鲜。而且还很清淡啊。这叫什么名字啊？
0: 这道汤的名字就叫做人间至味是清欢。
2: 好名字，好，
3: 好名字，好名字，
0: 好名字，
2: 好名字。哎，常想啊，你算是把养生菜做出点意思来了。
0: 谢谢谢谢谢谢三爷的认可啊。我这也算是刚刚起步，今后啊还需要各位多多指点，多捧场啊。
2: 好。
0: 这个餐前汤啊都喝完了，我们啊准备开席。
3: 常想，
1: 哎，
3: 祝你这儿越来越红火，
1: 生意兴隆啊，常想。
4: 谢谢谢谢，
0: 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心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染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Жаһандагы işlarını bizden алган.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hurcha Radyosu.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

0: 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4: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

0: 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 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

0: 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 马眼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0: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2: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6: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2: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8: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

0: 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

0: 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观、廉洁观，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6页。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带头发扬斗争精神，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和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既当好指挥员，又当好战斗员，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91页。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6页。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 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要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上树标杆、做表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立足自身职责，强化政治担当，突出重点，把握关键，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凝心聚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选自在审阅有关同志述职报告时作出的指示，2024年2月，人民日报2024年2月27日。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走在前、做示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运用好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的实践经验，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夯实基层基础，带头正风肃纪反腐，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建设模范机关。选自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指示，2024年7月29日，人民日报2024年8月1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选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2024年10月29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2期。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忘我奉献。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中央提出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提出了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 全党同志一定要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思想上警醒起来，牢记两个务必，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4月19日。这些年，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有的人甚至以深谙其道为荣，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比如，在思想政治上，一些人信奉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个嘴巴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一些人信奉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你不批我，我不批你，你若批我，我必批你，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一些人信奉遇到黄灯跑过去，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中，一些人信奉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一些人信奉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这些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背情背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全党上下，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名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法规纪律，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大气候不形成，小气候自然就会成气候。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抓作风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工作水平。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6月30日。从大量案件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大多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期间，有的践踏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居高临下当太上皇，手伸的

0: 长，个人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处心积虑树立所谓绝对权威，大有独霸一方之势。有的人被查处后讲，我的一个批示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可以让亲朋好友获取好处，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处境，可以办事顺利，一路绿灯。有的人就反省说，省委领导对地市一把手多是给政策，多是鼓励，而少有严格要求，少有监督。同级和下级根本不敢监督一把手，这就造成一把手权力失控。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乱风纪。一把手权力集中，受到的监督很少，遵章守纪基本上靠自觉，这样能不犯错误，不出问题吗？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这不是对干部要求苛刻，而是爱护和保护干部。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这对自己有好处，可以警醒自己始终秉公用权，避免跌入腐败的陷阱。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顺应党心民意，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我们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抓作风建设，聚焦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筑牢改进作风和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对腐败现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纪依法严惩腐败分子。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选自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6月26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灵感》，由姚珂为您朗诵。
5: 是你，是花，是梦，打着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转狂放的河，孤僻淋漓，掀开着鲜艳花。

香常伴着圆月敬天里挂，且有神仙纷纭地浮出紫烟，山居飘忽，映影在山溪前，给人的理想和理想上铺满香，叫人心和心合着唱，直到灵魂舒展成条银河，常常留在天上一千首歌。是你，是花儿，是梦，打这里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是这样的不清醒，当中偏想着想不到的一串铃，树枝里轻声摇曳，锦香上翠，低了头的斜阳，又一抹光辉。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壶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0: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1: 听见经典，画家笔下的虫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而作家笔下的虫或许会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温度。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青虫之爱》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我有一位闺中好友，从小怕虫子，不论什么品种的虫子都怕，披着蓑衣般绒毛的羊辣子，不害羞地裸着体的吊死鬼，一视同仁的怕，甚至连雨后的蚯蚓也怕。放学的时候，如果恰好刚停了小雨，他就会闭了眼睛，让我牵着他的手，慢慢地在黑静似的柏油路上走。我说迈大步，他就乖乖地跨出很远，几乎成了体操动作上的劈叉，以成功的躲避正蜿蜒于马路的软体动物。在这种瞬间，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手指如青蛙腿般弹着，不但冰凉，还有密集的颤抖。大家不止一次地想法治他的这个毛病。早春天，男生把飘落的杨花坠偷偷地夹在他的书页里，待他走进教室翻开书，眼皮一翻，身子一软，就悄无声息地弹到桌子底下了，从此再不敢锻炼他。许多年过去，各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他到我家中做客，我下厨，他在一旁帮忙。我摘柿子椒的时候，突然钻出一条青虫，胖如蚕豆，背上还长着簇簇黑刺。我下意识地将半个柿子椒像着了火的手榴弹扔出老远，然后用杀虫剂将那虫子杀死，才想起酷怕虫的女友未曾听到她惊呼，该不是吓得晕厥过去了吧。回头寻他，只见他神态自若地看着我，淡淡说，一条小虫何必如此慌张。我比刚才看到虫子还愕然地说，啊，你居然不怕虫子了，吃了什么抗过敏药？女友苦笑说，怕还是怕呀，只是我已经练得能面不改色，一般人绝看不出破绽。你知道我为什么怕虫子吗？我撇撇嘴说，我又不是你的妈，我怎么会知道啊。女友说，你可算说到点子上，怕虫就是和我妈有关。我小的时候是不怕虫子的，有一次妈妈听到我在外面哭，急忙跑出去一看，我的手背又红又肿，旁边两条大花毛虫正在缓缓爬走。我妈知道我叫虫蛰了，赶紧往我手上抹牙膏，那是老百姓止痒解毒的土方法。以后他只要看到我的身旁有虫子，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条件反

0: 舍，看到虫子害怕的就像灵魂出窍似的。后来如何好的呢？我追问。女友说别急，听我慢慢说。有一天我抱着女儿上公园，那时她刚刚会讲话，我们在林荫路上走着，突然她说妈妈头上。她说着把一缕东西从我的发上摘下，托在手里，邀功般的给我看。我定睛一看，魂飞天外，一条五彩斑斓的虫子在女儿的小手内显得狰狞万分。我第一个反应是要像以往一样昏倒，但是我倒不下去，因为我抱着我的孩子，如果我倒了就会摔坏他。第二个反应是想撕肝裂胆的叫一声，但我立即想到万万叫不得，我一喊就会吓坏了我的孩子，于是我硬是把喷到舌尖的叫咽了下去。如果我害怕把虫子丢在地上，女儿一定从此种下了虫可怕的印象，在她的眼中，妈妈是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如果有什么东西把妈妈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东西一定是极其可怕的。我颤颤巍巍地伸出手，长大以后第一次把一只活的虫子捏在手心，翻过来掉过去地观赏那虫子，还假装很开心地咧着嘴，因为女儿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那一刻真比百年还难熬，女儿清澈无瑕的目光笼罩着我，我不能有丝毫的退缩，我不能把我病态的恐惧传给她。不知过了多久，我把虫子轻轻地放在了地上，我对女儿说，这是虫子，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有的虫子有毒，你别用手去摸，不过大多数虫子是可以摸的。那只虫子就在地上慢慢地爬远了，女儿还对她扬扬小手说拜。我抱起女儿，半天一步都没有走动，衣服早已被黏黏的汗浸湿。女友说完，好久好久，厨房里寂静无声。我说，原来你的药就是你的女儿给你的呀。女友纠正道，我的药是我给我自己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星，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1: 唐师傅，中午好。
2: 好，常师傅啊，
3: 严师傅，
2: 好久不见啊。
3: 是啊，是啊。
2: 杜师傅、刘经理在那边等你呢啊。
3: 哎，好。
4: 常想，
3: 哎，
4: 这边，这边，坐这儿。
3: 好好好。哎，好久不见啊，胡三爷好。
5: 嗯。
3: 啊，师兄好。
5: 哦，来了
3: 啊。
5: 坐吧，常想。
3: 哎，好。
5: 好久没见到你了。忙什么呢？
3: 都是瞎忙活。哎，不过今天来啊，我倒是有件事儿。听说外事办要接待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要到河下镇来参观，可能还要到我们文楼用餐，是不是啊？
4: 是呀，昨天我就接到通知了。这不，今天特意把大家请来，咱们把菜谱定一定。不到60个人，大概5桌这个样子。嗯，来来来，大家先喝茶。
3: 好，
5: 哎，好。师妹啊，这些人既然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这最想吃的肯定是地道的淮扬菜啊。
6: 嗯
4: 嗯。
5: 我觉得把咱们的招牌菜上一上，稳妥又不出错嘛。
4: 哦，钟义叔，您怎么看呀？
6: 要我说吧，这些人在海外多年，既然回一趟家乡，代表家乡味的传统菜肯定不能少，对吧？
5: 对。
4: 嗯。
6: 但都上传统菜吧，又没有新鲜感。我的建议啊，一半对一半，再加上几道创新菜，怎么样？
4: 我赞成钟玉书的建议。哎，大师兄，你觉得呢？
5: 这可以倒是可以，但要考虑上什么样的创新菜才能既不失传统又有创新成分呢？
6: 哎，常想啊，你说说。
3: 啊，我赞同胡三爷的意见。其实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了，我想推荐这么几道新菜。一道是芙蓉蟹豆，正好做蟹黄汤包嘛，哈，一蟹两吃。
6: 好。
3: 一道砂锅鱼头，一道荷塘三宝，这些啊都是我们水乡的特色啊。还有一道清蒸豆腐狮子头，一道金汤银丝白玉参，再加一道秘制13香小龙虾，三荤三素，大家看怎么样啊？
6: 不错。
5: 等一等，等一等，常想
3: 啊，
5: 你这个什么金汤银丝白玉参呀？
3: 听名字啊，像是一道荤菜，其实它是一道素菜。白玉参啊，就是用白萝卜用刀刻成玉参形状。这金汤银丝呢，是用南瓜高汤制作的。萝卜、南瓜虽然比较家常，但做法与传统不一样。
5: 你这里面砂锅鱼头那是个土菜笨做的办法吗？哎，萝卜南瓜太寻常了，13香小龙虾这种大排档的食物最好不要出现在招待贵宾的宴席上吧。
3: 这个主要是考虑既要能代表淮扬菜的风格，又能让客人们眼前一亮。
5: 三爷，我最近也在研究一些创新菜啊，你像蟹粉烩小面鱼儿，就是对淮安面须子的升级嘛，看上去金黄黄的，也充满了秋天的色彩啊。 还有一个，咱们这个素菜的话，做个翡翠菜心如何呀？用做烧麦的方法来做，看着嘛，嘿，也是赏心悦目的。我觉得呀，个小份例汤，也不要用什么清蒸豆腐这个狮子头了，还是上清蒸狮子头，哎，清爽不油腻，还是咱的招牌菜。
7: 你这算什么创新啊？新瓶装老酒罢了。
5: 你说啥呢，常强？啊，哼，哎，你那清蒸豆腐狮子头又算个啥啊？不就是个豆腐圆子吗？哎，在你眼里，把狮子头拍扁了就叫创新呀？
7: 哎，师兄，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哎，我们可以结合中西方餐饮的习惯，把出锅的狮子头拍扁了，再加上黑胡椒做调料，这样就形成了西餐中的牛排，既保持了狮子头鲜嫩多汁的质感，也创新了口味，肯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5: 你行了行了，还是什么中西方的，你那还是淮扬菜啊，你那还叫狮子头，我看叫狮子饼还差不多。常想，哎，你看看看看，哎，师傅要我们守护着百年文楼这块牌子，你就这么守的啊？哎呀，
7: 师兄，这只是个想法，不是正和你商量吗？哎，
5: 没啥可商量的。
7: 师兄，你不觉得现在文楼的菜越做越精越高端，可现实中呢，食客却越来越少？你就是这样守住百年文楼？传承淮扬菜技艺需要守正，更需要创新，创新就是不拘一格。
5: 畅想，
4: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见面就吵，说正事儿。钟秘书，您看呢？

0: 这样吧，反正离海外客人来还有几天呢，这两天呢常想啊就留在店里把你的创新菜都做出来，大海呢也把想要上桌的拿手菜做出来，受不受欢迎啊交给食客评判。
1: 好，
0: 到时候留下好评度高的菜推荐给那些海外客人吃，你们看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
1: 好，就这么办。
2: 就这么办了。
3: 喂，
2: 钟医叔。
3: 哎，弟弟呀，
2: 您现在有空吗？
3: 什么事啊？
2: 您能到我们店里来一趟吗？
3: 哦，我就在你们家店旁边买东西呢。
2: 那您就快过来吧，我刚才啊打电话把两位师兄啊都叫过来了，想请您来镇镇场子，免得那俩刺头又斗起来。
3: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了。
2: 周一叔，您来了，快快快，快进来坐。
0: 好的好的，
4: 哎呀，三爷您来了。
0: 哟，大海，常想都到了
4: 啊，到了到了。
0: 哎，来来来，都坐都坐。
4: 哎，好好好好。
0: 哎，丽丽啊，有什么好事啊？
2: 还记得前几天到淮安来的那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吗？
0: 嗯，
2: 就在刚才呀，外事办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在咱们文楼用餐呀，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侨呢，有意愿把咱们的淮扬菜介绍到法国去。
0: 哎呦呦呦呦，这可是大好事儿啊。
2: 是啊
4: 是啊。
2: 哎呀，尤其还提到咱们的狮子饼、金汤银丝白玉参几道菜。哎呀，提起这几道菜的时候啊，他们说既有中国菜的特色，也适合西餐用餐的习惯。人家说了啊，在法国咱们这些菜肯定大受欢迎呢。
0: 嗯，好好好好好。哎，前几天我也听餐饮协会的人说，淮扬菜品鉴堂要举办一系列推广品鉴活动，哎，其中啊有一站好像就是法国巴黎，要不到时候你们师兄弟一起去考察考察。
2: 钟义叔啊，您说说这算不算咱淮扬菜就走出去了呢？
0: 嗯，当然算了。也是你爸爸最希望看到的。
2: 嗯嗯。
5: 以为这件事儿就说淮扬菜走出去了，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啊。毕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饮食环境，去展示一下没问题，开店的话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啊。目前我们淮扬菜还没能走出去，像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那样在全国布点，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解决食材对时令、地域要求过严的问题啊。
1: 哎，常想，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淮扬菜讲究做出菜的色香味儿，吃出菜的人文情，所以传统技艺还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保鲜技术这么的好，我们可以把食材带过去做吗？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
5: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但是你别忘了，追求食材的本味才是淮扬菜的精髓啊。为什么白袍虾仁一定要用洪泽湖刚出水的虾来做呢？
1: 听你这意思，你是反对淮扬菜走出去了？
5: 哈，倒也不是这么讲。我觉得啊，光大淮扬菜要想办法存其技，扩其才。如果想在法国落脚，就先要研究当地出产的食材，看看能不能就地取材，把淮扬菜技艺做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菜。
1: 哎，那你这
0: 说的对呀，啊，说的对。哎，大海，
4: 哎，
0: 常祥
4: 啊，
0: 你们俩呀，就别争了啊，别争了。
4: 哎，好，
0: 你们都很好，
2: 嗯，
0: 都是想把美食文化更好的传承下去。你们的师父，该为有你们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啊！

1: 请，请，请，请，谢谢，谢谢，啊，请坐，请坐，请坐。
2: 欢迎光临。啊，
1: 盼盼，你帮我招呼好客人，我到后厨去一趟。
3: 好的，好的，欢迎光临。啊，
1: 坐，请，请，请。
3: 嗯，里面请，里面请。
1: 谢谢啊，谢谢，来，来，来，来，来，来，
3: 往里面走，
1: 谢谢，谢谢，谢谢。
3: 常想呢，今天给咱们自己人准备了专门的包厢。哦，是是是，他说了，给咱们每一个人呀，定制了一份 VIP。
4: 哎呦，小石头，小石头，哎呦，胡大爷，
5: 来来来来，
4: 哎，你这一招啊，算是把常想拴住了，而且你们园区啊。 也多了一个文化卖点。胡三爷，胡三爷，您先坐，您坐。哎呀，胡三爷，嗯，有机会啊，还得请您给我们其他的项目把把脉。哎，不敢不敢啊！你们年轻人啊，这哎，头脑活，思想清。 可比我这老头子强多了呀！
5: 没有没有，
4: 哎哎，丽丽啊，来来来来，这大喜的日子，大海没来。
3: 他呀，准备美食大赛呢，憋着气说要拿回一个冠军回来。哦，
4: 这文楼的大厨还用这么认真啊？哎，
3: 是呀，
4: 在淮安啊，哪个酒楼没有几手绝活呀？啊？
3: 民间高手啊，也不少，
5: 要想胜出啊，认真点儿，没错啊，三爷说的对。哎，这后厨就常想一个人。哎，丽丽啊，你去当把手吧啊！
3: 哎呀，我倒是想去呀，就怕有人不高兴。
4: 嗯，怎么了？
5: 三爷啊，是顾盼盼，这些日子啊。 他总是来找常想，而且一聊啊，就是小半天。
3: 这会儿啊，估计又去后厨帮忙了。嗯。

0: 那我们就坐等吧啊。哎，不知道那小子啊会给我老人家准备了什么菜呢。
1: 来喽。
2: 来了
1: 让大家久等了。这第一份啊是送给胡三爷的。
0: 送给我的。哎，让我看看啊。哎，这个给我的是什么啊？
1: 这道菜啊叫八宝酱鸭羹。哦，
0: 八宝酱鸭羹。
1: 对。这个鸭羹啊本身就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我呀又在里面加了枸杞、当归、淮山药、党参，祝您啊补中益气，提升精气神。
0: 好，来，让我先尝尝啊。
1: 您老尝尝。怎么样？
0: 不错，真不错。
1: 那还请您老慢用啊。这一道呢是双红南瓜汤，是送给师妹你的。
3: 是给我的呀。哎，
1: 你看啊，这个南瓜啊性温味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红枣呢补脾和胃，滋阴养血。哎，这个红糖啊富含微量元素和多种矿物质，经常食用啊可使脸色红润，增加皮肤的弹性。
3: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真是让我受宠若惊。难得你这么细心为我准备。
1: 赶快尝尝。
3: 好嘞。
1: 你可是啊文楼的当家的，我这儿啊也是你的分店啊。能不把老板巴结好吗？哎呦，
3: 你呀又贫嘴。谢谢了啊。
1: 这一道啊是送给陈冉的。哦，
4: 来。这个
1: 叫三甲覆麦汤。哦，你尝尝。
4: 好，
1: 有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水准？
4: 好，来，先放到桌上。
5: 小心烫啊。
4: 我尝尝。
0: 怎么样？
4: 这么鲜。常想啊，你这里面应该放了不少海鲜吧？这本来应该腥气重，你是怎么做的呀？一点腥气都没有，全是鲜味儿啊。
1: 怎么做的？我是啊用长鱼骨加姜葱炒了以后，然后啊再加清水把它烧开，再加一点猪油提纯制成奶汤，这样啊就可以去腥了。哎呀，
4: 好，太牛了，常想啊，我是真佩服你呀，真能琢磨啊，
5: 牛啊！
1: 看，不是我说吗？你是中医，可是这口感啊，还是得看我的。
0: 对，
4: 这医书《温病调变》里，光是药食兼用的，就有165个方剂。赶明儿我都整理出来。送给你。
1: 是吗？好。哎呀，谢谢你啊陈冉。哎，
4: 谢我干什么？我要谢谢你程翔。先祖吴鞠通当年弃文从医，这一部温病调变是救人无数啊。可惜我能力有限，不能让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发扬光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中医造福世人，多好的事儿啊。
5: 是。
0: 好。
1: 其实啊，淮安有那么多历史的文化的好东西，我们都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不该辜负这一方水土啊。
0: 说得对。
5: 你哪来那么多感慨啊常想。我的 VIP 餐呢？
0: 对，
1: 怎么能少了你的呢？
0: 啊，对
1: no。
5: 还差不多。哎，这是什么呀？这是啊，绿绿的一碗。
1: 这个叫啊野菜羹。
5: 野菜羹，你就给我吃野菜，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1: 我这是祝你的韩侯故里文化园啊事业长青。
5: 你，哎呀，
0: 来，尝尝这野菜羹。
5: 你也太坑朋友了，你看他们的啊，你看三爷的啊，他们是又有颜值又有功效，就给。

0: 可以促进体内代谢和肾上腺激素的分泌。
1: 怎么样？
2: 有着荠菜的香，还有海鲜的鲜，而且还很清淡啊。这叫什么名字啊？
0: 这道汤的名字就叫做人间至味是清欢。
1: 好名字，
2: 好名字。
1: 我出点意思来了。
0: 谢谢。谢谢三爷的认可啊。我这也算是刚刚起步，今后啊还需要各位多多指点，多捧场啊。
1: 好，
0: 这个餐前汤啊都喝完了，我们啊准备开席。
2: 常祥，祝你这儿越来越红火，
3: 生意兴隆啊。常祥，
0: 谢谢，大家吃好喝好啊。

0: 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吴晨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进、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阅读生活。
6: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